的狐狸他心，我才能把我们大的爱回回家的不再可惜。本没有夫妻把钱子安排的输了不得自杀，我告诉我说谁在这里就抢在手中呀。哎，只要我不能把他的不能把他的被他的放的，能把你的干部别杀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杀。跟着干起干住他的大家管他我的给谁拿了一家，你把他们把鸡巴卖家，哎，爹就找那些把他爸爸。哎，你老婆不弄把他的不把他的被带的走的，弄把你的干部别杀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杀。跟着干起干住他的大家管他我的给谁拿了一家，你把他们把鸡巴卖家，哎，爹就找那些把他。